所以那老板也是，就是要么有白，就是加油。你做干嘛？从大家娃加油，就要么有白，那你就是拿业绩。你刚刚是说你的业绩叫弄崩，你的业绩你干嘛办？哎，没几班，然后是烂款，那几家，那几家，不管你的业绩是不是的，今年我有的工资，今年我是的。原来我在这里我没有说我不记得我在这里我没有压力我还有一个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所以呢原来我在这里我没有压力原来我在这里我没有压力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

新的技术，但是主要中国是为了主要的就是技术，中国还有是，而且是三百九十九国外的技术，但是六百五十五年，六百五十五年，三百块不足十块钱。在六楼呢，我家一个六楼楼门口，六楼接触。然后楼门之外，哪有不放进去啊？什么？哪些人玩的？你自己觉得这里安全？这里是一般的，就是说从一个啦，嗯，我来不去，我去的是，我们是哪里？其实要比感觉到在中国，其实是。